前面走，一二三，走。咱们是人民革命军，咱们正门走南门庄，我们那一般人什么人？我们咱们马上就用三毛五杀人上嘛，我们老啥人无人？咱们是人民革命军，咱们干的是。